着伊个的，还是伊个恩师到底的 qualification 基着伊本是先交的你达尼拉，伊阿是伊个阿是本来是那尼里到底，你个有那看过阿的伊个那他。